0: 走路，也会走路。
1: 哟，阿婆到我过来阿婆弄，你好，过来你阿婆弄票，阿婆没到，也爽，也好闹，也会 view， 过来你阿爸没 view， 跟那个米放多，米放是现在啊，你把多过，你爱人你阿爸做两级，哇，我们对吧？过那米，是那个那米温呐，你阿婆多那米呐，阿过那米过他。Ah, mia je gome. Kudo, no vivu ko, biofo fontanama.